0: 给你 Medicard 分，你说。
1: Medicard 不。
0: 是，房间你看出来了。
1: Medicard, you're responding, Horizon Premium Village.